0: 自己放了老。
1: 哦，要自己装。
0: 有马是拉拉这里慢呀的，人民那这里在发牢骚。
1: 把那非那么说罗非那些。
0: 这里马啥的，哪哪瓦的，
1: 大爷。把那开动我都。
0: 有马一个那马是拉给巴西放了。

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来？我的名单，哪里